0: 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经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6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2个这个观景平台，有带性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族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族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

0: 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召开，王军正、程凯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周长奎出席。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全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程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

0: 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旦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藏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2: 包括雅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3: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4: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

0: 恩光威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崖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1: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学霸。
0: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2: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合湖长治与灵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灵长治、合湖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沙南市举办2026年度合湖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3: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河湖长治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灵长治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专栏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4: 23号，第6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3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5: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新社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0: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
2: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发展越来越便利化，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全世界包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1: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3: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八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4: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5: 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长会议、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十一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三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颇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瓦次人、徐志涛、朱守科前往送行。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22号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
1: 华灯映舞台，流彩照人来。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高亢婉转的藏戏唱腔开启闭幕式的大幕，朗玛新传、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一个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为期一个月的艺术盛会，回望这段美好的文艺时光。
6: 观看了很多场节目，很精彩，像此生必驾，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它从很多维度方方面面展示了我们西藏文化的底蕴，很期待下一届艺术节。
1: 闭幕式系统梳理了艺术节的精彩亮点，并对优秀文艺作品与杰出创作人才进行表彰，依次颁发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系列单项奖。
7: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激动，这份荣誉是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研制人员共同努力成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特别珍惜这份机会。
1: 闭幕式演出中，全区七地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在悠扬的歌舞声中，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近一个月的集中展演与跨域交流，为新时代

0: 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未来西藏文化艺术节不光是西藏艺术人才的平台，更是全国艺术工作者的平台。我们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艺术节这个 IP 会做得越来越大。
0: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是本届艺术节的鲜明底色。活动期间，各类艺术形式、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区内外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道道高品质文化大餐。
2: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夏天的拉萨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
0: 本届艺术节上，一批原创精品亮点频出。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3: 《驻藏张大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把张大人的那种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0: 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填补了人口较少民族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
4: 从他们的诗歌朗诵、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段路上非常的坚持拼搏。
5: 节目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0: 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
6: 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0: 本届艺术节多措并举，创新办节模式，坐实文化惠民，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并邀请资深观众参与评判，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文艺评价中来。
7: 把从针对所针对所用的用户啊，什么的，我介绍了今年，那今年说是不过说是什么的，什么小几多啊，针对的那当然就是呢，针对的。
0: 以文兴城，以文促旅，此次艺术节进一步深化了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功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
8: 我们自始至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0: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从西藏大剧院的专业舞台到基层点位的近距离展演，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9: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诗《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翩然起舞，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的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器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达人心，现场掌声如潮，久久回荡在高原的夜色中。
10: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11: 演员们的精神让我们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9: 此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音乐舞蹈师我的梦首次登上高原舞台，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实实在在送到了高原。
12: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13: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城市

0: 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1: 演出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向上成长的奋进力量。
2: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3: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近日，纳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4: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5: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4: 近日，芒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三贤五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三贤五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三贤五基本动作、勤务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行，下去点。
1: 哎，
0: 好吗？
1: 哦，哎，高哥，你看什么呢？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哎，喝口水。
2: 慢着点。
1: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0: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是，活动活动。对对对。
2: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0: 来，你们看。
1: 茅屋。
0: 啊，是座茅屋啊。
2: 对。
0: 啊，徒弟们。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怨没尽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0: 哎，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怨没尽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他应该的。
2: 发现什么了？
1: 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啊！
3: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1: 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我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3: 对对，
1: 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师傅，
0: 当心点啊！
1: 师傅，当心一点。

0: 女施主，你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原来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们俩，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请。 哎呀，哎呀，快点，请。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

0: 开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0: 正是。
1: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2: 是。
1: 哎，你们快去吧，
2: 去吧去吧，
1: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
2: 快来，
1: 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3: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4: 这不对呀。
5: 怎么？
4: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6: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6: 长老，请。
0: 啊，
6: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7: 请吧，请吧，
1: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上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哼！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啊。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2: 是的妈呀，太好了！
0: 快点，快点，
2: 快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二兄，啊！二兄，哎，你看，就是
4: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5: 呆子，
3: 大师
5: 兄，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妖怪。
5: 沙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
3: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5: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5: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5: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4: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5: 在呀。
4: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5: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4: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
3: 可别坏了名头。
4: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5: 哎，去吧，去吧，
4: 我救师傅，
5: 去吧，
4: 我救师傅，
5: 去吧，八戒。
4: 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我下。我来了！
6: 快走！

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
0: 啊，师傅。悟空，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4: 你看，你下好了，快走，
5: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起火呢？
1: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1: 你说，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好，
5: 好
4: 吧，
5: 走吧。
3: 走，
0: 走，
3: 上来。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6: 和尚，
7: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6: 请。
3: 走走
0: 走走，
7: 请。师傅，他们来了。
6: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1: 快开门，
5: 快点，快点，快点！
7: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7: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6: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8: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

0: 前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砍茶。
2: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
3: 和尚？
5: 哎，你听啊，
3: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4: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4: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
6: 好和尚，
3: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
3: 怎么办？
6: 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
4: 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就来。啊，失陪了，
0: 道长请便。
1: 啊，好好。嗯，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师兄，
3: 报仇，
6: 为我们报仇啊！哦，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4: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哎，还是换换吧。啊，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
6: 啊，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啊。

0: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
1: 呀，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1: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拿跑！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卯
2: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哦，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3: 啊，哦，原来是孙大圣。
2: 啊，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

0: 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紫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嗯、
0: 啊、嗯、啊，
1: 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
0: 哦，
1: 救你师父性
0: 啊！多谢多谢。
1: 好、啊、随你走一趟吧。
0: 啊，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啊、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
0: 哦，
1: 你看，
0: 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啊！
3: 大师兄，大师兄，啊、大师兄，
4: 大师弟，
3: 你看这怎么办的、哎、啊？
0: 别急，啊，不妨事。啊、师父，哎，
3: 哎，师父。
0: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嘿嘿嘿，哎哎哎哎哎，好点吗？啊，哎，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哎哎哎哎，怎么样？啊？
3: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
0: 我、
3: 啊，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吧，
5: 孙悟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5: 哎，哎，哎。
3: 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第二三是吧？师傅。
6: 不要怕，

0: 站住！
1: 看
0: 爬子错！
2: 天成息怒！
3: 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4: 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叔，来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5: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4: 嘿嘿嘿嘿。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

0: 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
2: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2: 师父，你。

0: 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山区的前程，二师兄到了。
2: 二师兄，去你的！
1: 师傅，去不得！师傅，你瞧瞧，多可怜的！
3: 哎呀，
1: 多可怜，多可怜的！
3: 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
4: 快把他解下来。
5: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4: 八戒，
1: 猴哥，
6: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4: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6: 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4: 悟空，
6: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3: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7: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4: 八戒！
8: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6: 师傅，咱们赶路吧！
1: 对，咱们师傅，
4: 好吧。
6: 走，先走吧，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7: 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9: 救命啊！
6: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4: 休得胡言！
6: 哪儿去？哎呀，
8: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6: 师傅！
3: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8: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6: 八戒，你看，走。
1: 走。
4: 师傅，您看。
10: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
8: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10: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1: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1: 对对对，
2: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2: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2: 好，请这边。

0: 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失踪。
1: 师傅。
2: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来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0: 师兄，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父请看。
0: 师父，我的徒弟。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才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今天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嗯，
1: 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2: 师傅。
1: 啊。
3: 师傅。
1: 哎呦，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吗？
3: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3: 你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1: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1: 啊！
3: 哎，
1: 这
3: 你干什么去了？
1: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1: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5: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3: 去。
1: 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1: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6: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哎，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

0: 呀，贫僧起手了。
1: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0: 我从那儿来呀。
1: 要到哪儿去呢？
0: 要到那儿去啊。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是
0: 的。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1: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0: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1: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0: 哎呀，
1: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1: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2: 不不不，
1: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2: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1: 取经？休想！
3: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4: 二师兄，
3: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5: 走，看看去。
3: 走走，看看去。
5: 走。轻点吧，你。
3: 悬空山无底洞。
5: 走。
3: 就这儿啊。这儿，
6: 足有二三百里深。
7: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3: 好。

0: 哭。
1: 师傅，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啊、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
2: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呀，哎哎、啊、那妖精来了、哦、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

0: 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1: 恭喜夫人，
0: 下去吧。
1: 是。
0: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正手。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我
1: 说。哎，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啊，山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3: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0: 哎！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4: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哦！哎！妖怪！
1: 师傅，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犯的。哎呀，哪儿跑？
5: 好，沙师弟，
1: 大师兄，
5: 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0: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
5: 师傅呢？
1: 师傅呢？
0: 师傅，就在这儿啊。这，
5: 师傅。
2: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5: 下去，
0: 肚子太大，下不去。
1: 给我肚子
0: 太大，下不去。
5: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0: 猴棍，猴，
5: 八戒，是我，小师弟
0: 呀，这猴。那边，
5: 那边，走，八戒，快，
0: 来，
5: 八戒，快过
0: 来了，
5: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

0: 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1: 这，
0: 嗯，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哎，走，老怪，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4: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3: 天王，
4: 坐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天王，
0: 哎！天王，嗯。
3: 天王，
4: 来，我砍了这猴头！你，
5: 来，父王慢动手！
6: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6: 嗯。
5: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6: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7: 大圣，
6: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5: 是。
6: 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6: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6: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5: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6: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6: 这回行了。
3: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
3: 大圣，
0: 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哼，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
6: 师傅、啊，师傅在哪儿啊？
0: 走走，找找。
6: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0: 师傅，
6: 师傅，
0: 师傅，
6: 师傅。
0: 师傅，
6: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6: 师傅。

0: 大夫，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玉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探问路在何方？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

0: 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逼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

0: 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0: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2: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0: 快走。
3: 哎，快，有人叫我，快跑。
4: 啊，躲在这儿。
5: 师兄，哎，师傅，
4: 师傅，
5: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6: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7: 这是啊，长老，
6: 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7: 师兄，我们快走吧。
6: 快走吧，
7: 快走。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4: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8: 这儿走，
0: 那就住这儿吧。来，
8: 坐着坐着，
0: 进吧。请。
9: 哎呦，住店呢，请啊！
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9: 有。请啊，
0: 请。
9: 住这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 哎，请。
9: 好，请。
1: 走好了。
10: 何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9: 住店呢？
10: 团长一点的。
9: 有，请。
1: 可别住和尚啊！
9: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0: 哎呀，我的裤子！这！哎
9: 呀，我的衣服！
5: 沙师弟，你看，
4: 师傅呢？
5: 师傅，师傅呢？
4: 师傅在那儿。
5: 师傅在那边啊？
4: 师傅。
5: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0: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5: 换换吧，
4: 换换吧，师傅，换了。
0: 怎么样？
4: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5: 那怎么称呼啊？
4: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5: 我就是朱三。

0: 正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叫沙四官，
2: 记住了啊！对对对，都记住了啊！哎，
3: 那就上路吧，
0: 三官，
2: 走，
0: 对，朱三官。哎，
3: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0: 那就快点进吧。
2: 走，
1: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0: 你看啊。这房间它真凉快啊。
2: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4: 好，这是这是。
2: 吃
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0: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5: 不是和尚，不是和尚，
0: 少来乱。
3: 你听，这，
2: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6: 哎，里面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6: 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
6: 不是和尚，兔子，
7: 我是外地来客商。
6: 少废话，
7: 我是客商，
6: 走快点。
0: 瞧，又抓了个秃子。
6: 走。
0: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2: 我去看
4: 看啊。
0: 这。
1: 哎呀，这是谁？二师兄，你
6: 快点走。
3: 悟空，
6: 又抓了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8: 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7: 我这是刚剃的。
4: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6: 去吧。
8: 多谢殿下。
3: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2: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6: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6: 上去看看。走。
2: 快点快点。
3: 人呢？
4: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3: 去看看。
7: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9: 来呀！把他放倒。
10: 是。
3: 这是什么？
10: 这里也有人啊！
3: 大哥，
9: 大哥，
11: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

0: 官，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0: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
3: 出来，出来，
2: 走。
4: 你这个家，
2: 怎么没了
4: ？
2: 怎么回事？
4: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2: 快点把他拉出来，
4: 把他拉出来。
2: 啊？
4: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2: 拉出来，拉出来。
4: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2: 三弟，
4: 快放我出来，快！
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4: 就
2: 快快把柜门打开。
4: 快点，
2: 快点，快点！
5: 哎，大哥，三弟，
1: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2: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4: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
7: 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0: 啊！好，陛下，快让开！皇太王，快把他挡住！快！好！
1: 这夫，你是什么人？
2: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哎，
4: 这是，
3: 大侠，这俩真蠢。
1: 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的师傅。啊，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3: 哎，对。
1: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3: 对呀，快去吧。
1: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呀，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3: 师傅，请慢点啊。哎呀，师傅，师傅。
5: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
5: 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5: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国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 陛下，请起，
5: 请起。
6: 对，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功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
5: 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哎，哥，这。 坐，
1: 哎，坐。啊！王长头发了，陛下，你头发了，王长了。

0: 头发。哎呀，
1: 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好，
1: 多谢神僧。
2: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3: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4: 是。
3: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3: 列位请坐。
2: 行行，
0: 坐
2: 了。坐了。哎，
3: 列位，请。
0: 请。
3: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啊，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5: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意拜。
5: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0: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2: 还不知道我的本事。哼，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6: 高高啊，父王。
8: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6: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3: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5: 阿弥陀佛。
3: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4: 是。
0: 啊，敬酒！
2: 敬酒！
3: 请师傅
2: 敬酒。好好，
3: 神僧，
5: 陛下，
2: 好好好好。嗯，
0: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5: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2: 哎呀！使劲了！嗯。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3: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5: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3: 一定，
0: 师父，
3: 一定。
0: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5: 好。

0: 走，兄弟，走，
1: ，
0: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1: 先喝酒，后送请天。
0: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
2: 八戒，少师弟过来呀！
3: 来了，叫上。
4: 二兄，什么事？
0: 八戒，你去装那个。
3: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
0: 妖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0: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
3: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4: 二兄，看咱们耍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啊？
5: 大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6: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7: 大夫，您
5: 来了。
6: 回来了啊！
5: 回来。
6: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5: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6: 啊，一会儿就来？
5: 啊，没错。
6: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6: 他怎么进来的？
8: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6: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是。快走！
4: 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4: 这么高！
2: 八戒！
8: 喂。
4: 真好看，你看，
8: 小子，
4: 你记得，好家伙，你看，
8: 把灯给他拉开。
4: 谁快进呢？
5: 快进去，快！
4: 你
8: 兵器到手了，
4: 猴哥，

0: 包哥，
1: 打我！
2: 父王，
3: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4: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5: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4: 这，
5: 去吧，
4: 祖爷。
5: 去吧。
4: 嘿，祖爷。
5: 去吧。

0: 快跑！
1: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2: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

0: 好，
1: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走，快走吧，
2: 快点！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0: 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1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1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1: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

0: 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险子富硒冲煮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险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脱险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险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险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脱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险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 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五六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我先是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9: 哦，扛了没有？
8: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7: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拘寺吗？啊，
2: 不拘寺。
0: 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拘寺是哪儿啊？
2: 不拘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4: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5: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4: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5: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4: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5: 哦，那
4: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5: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5: 这谁舍得？
4: 几孤长老舍得。
1: 哦，
4: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4: 我想这不拘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5: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5: 我呆。
4: 斯文斯文。
1: 师傅，
2: 师傅，
5: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4: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6: 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5: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

0: 长老。
1: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0: 正是，长老请。
1: 好，请。
0: 长老请坐。
1: 请坐。
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2: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0: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1: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有哭声。

0: 这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来
3: 了，早啊早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5: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八戒。

咱们还有个大象。

0: 来，闪开！闪开！闪开！
1: 闪
0: 开！
1: 闪
0: 开！闪开！
1: 闪开！
0: 闪开！闪开！
2: 师傅，师傅，
0: 都闪开！都闪开！
3: 悟空！
4: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0: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0: 悟空，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6: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6: 陛下，
5: 宣公主上殿。
7: 是。
6: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5: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8: 公主驾到。
6: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解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2: 也好，也好啊。
3: 女儿告辞了。
4: 宣唐朝和尚上殿。
5: 悟空。
6: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
7: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5: 啊，是，
8: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0: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1: 不、
2: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1: 不，
2: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嗯，
1: 大师兄，
2: 哎，怎么样？
3: 哎，
2: 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2: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2: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5: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3: 好，
2: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哎。
2: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8: 参见陛下。
9: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4: 去，
1: 快去。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是这个，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大师，
3: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的。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0: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1: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0: 哦，公主不可这样。
1: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0: 哦，公主，
1: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这，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0: 八戒，
4: 想跑？你哪儿跑？你
3: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0: 陛下，
6: 要紧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2: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2: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3: 孽障，请住口，守哥。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
6: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7: 女儿见过圣僧，快！
8: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6: 好，快走！
7: 请请请，请。
6: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走啊，走啊！
9: 陛下告辞。
7: 圣僧，请，请。
1: 哎，上马！
6: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6: 走啊，猴哥。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

0: 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火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知

0: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脱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2: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3: 包括雅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1: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

0: 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1: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2: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晨光微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鸭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3: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0: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4: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河湖长治与灵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灵长治、河湖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沙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5: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河湖长治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灵长治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
6: 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6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
7: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8: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心社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9: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7: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

0: 动能。
1: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

0: 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1: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2: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近日，纳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0: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4: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0: 近日，芒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3-5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3-5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3-5基本动作、勤务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5: 一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一千二百五十。

0: 五亿元。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和广度和深度加快扩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个秃子，你在非要看？
2: 我们有，
1: 没有？
2: 带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2: 我见杨五爷去。
1: 这谁也不朝不存在，
2: 我们有。
1: 你想着谁呀？
3: 红英姐来了。
4: 红英姐，
3: 红英姐，
4: 杨伯才又来逼租子了。
5: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3: 就是了，
6: 是吗？
4: 走，
1: 搞什么你？
5: 我看看去。
4: 走，咱们看看
3: 去。
4: 走开！
3: 咱们活
4: 了。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5: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3: 我还看看。

守贞，守贞。

0: 蓝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兔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1: 谁呀？
2: 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跟我来，啊啊，走吧。 进去吧，珊珠子，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那好了，珊珠子，坐下歇歇吧。
1: 谢谢郑先生、胡英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不要紧，叫狗腿给咬了一口。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 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2: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3: 郑先生，你救胡老梅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
0: 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
3: 我就拜你做我的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 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好。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没什么，吃吧。
1: 郑先生，栓柱子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了，大家冷静啊！好，别那个。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0: 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等会儿。
1: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

0: 振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1: 没空，教书忙啊。
0: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1: 好啊，好啊。
0: 哎，好好好，请，哎，请，
1: 走吧。
0: 这位是
1: 来推米的。
0: 啊，好啊，请。
1: 在里边，
2: 郑先生，你来了，
1: 来了，
2: 这是自己同志。
1: 哦，
2: 走吧。下去吧，
1: 走。
2: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1: 要回去了。先等一等。

0: 枪，
1: 枪，
0: 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2: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2: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2: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2: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秀的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笑>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子上去。
2: 同意，
0: 行，好，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 我们得商量一下攻打杨家寨的路线。
1: 好，
0: 走。

0: 你怎么了？冷？
1: 不，
0: 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啊，我第一次知道从一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一被人抓去，哎呀，真吓人。你知道，从一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了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1: 大姐，我不怕，有你和大哥，我怕什么呢？
2: 好，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3: 从一，从一，我们的红旗修好了！
4: 出口弟兄们，这面红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亚龙哥哥，对不对？
1: 对。
2: 哎，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3: 你拿我这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间上房，去看看吧。哎，
0: 走，走吧。
3: 大爷，搬来了。
4: 哎，
3: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2: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陪。
5: 这怎么行啊？这
6: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3: 是啊，胡英姐。

0: 跟你说。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1: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0: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哎，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让我们也像荒蛮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0: 哥要走？
1: 嗯。
0: 那你呢？
1: 我。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2: 大哥，
3: 爸爸，爸爸，
1: 哎，
3: 是伯伯。
1: 哎。
0: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1: 哎，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0: 哎，
1: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0: 好，
1: 好，
0: 看看你的。
1: 走，
4: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3: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5: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6: 好。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扬了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7: 栓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1: 好了，回去吧。
8: 是。老林，老林，
1: 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8: 是。
7: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1: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8: 是。
1: 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长腰分强烟跟我来，
4: 走吧，老乡们，咱们走快点，后面打炮呢。
9: 大嫂
4: 也不好了，大嫂
9: 你
4: 这边走。
9: 坚强，红衣红兵，
10: 小芳来
1: 打炮吧。哎呦呦，小龙，
3: 爸爸你到哪去？
1: 打仗去。
3: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狗子。
1: 不，你还年纪小呢。
3: 我要去。
1: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狗子去啊。
4: 从一怎么样了？
1: 没有什么。哎哎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人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11: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2: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

0: 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得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0: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都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5: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6: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

0: 姐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2: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呢，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呢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5: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0: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五箱十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花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
2: 家人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一次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在抢。
3: 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8: 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9: 谢谢你，大哥。
8: 哦，我收下。啊。小芳，
10: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11: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8: 集合。小科长，
12: 立正，向右转，抢烟，出发，快点走啊。
11: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走吧。
13: 妹妹，妈妈呢？
11: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10: 哎，
11: 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龙就不长了。

我们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健康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化我为盾。

0: 不了了，你这么气，来，去，儿媳妇，儿媳妇，去你老脸！
1: 什么？给我来，
2: 是。
1: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1: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0: 啊，
1: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亡。
0: 好，
1: 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0: 好，
3: 张春明，
4: 有，
3: 再撤一下。
4: 是，
3: 哎，这挂花都撤一下啊。
4: 是，
3: 你到那边，那边，
4: 好，
3: 那边啊。

0: 谁？你来干什么的？
1: 我
0: 走，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老林，
1: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2: 好啊，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咱满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1: 赶快组织战士们向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2: 好，那你呢？
1: 我掩护。
2: 支队长，
3: 我。
1: 这是命令。
2: 这。
1: 老林，把小龙带回去。
4: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1: 快走。
4: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2: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5: 是
2: 陈克林，你背三班长。
5: 好，
2: 副排长，你照顾上通缉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6: 指导员呢？
7: 在哪？
2: 在那打掩护呢。
7: 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2: 别争了，
7: 我去打掩护。
2: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8: 指导员，指导员。

0: 砖，纸砖，纸砖，纸砖。
1: 爸爸，
0: 小龙，你。小龙，赶快走，走走。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0: 要走了啊。
1: 这个得帮你妈拿着啊。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白公子，白公子。

0: 秀珍，走，快走，快走，快走！妈的，快走！妈妈，文静，秀珍，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再看看，站住！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
1: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统统毙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
0: 说，给我杀光，快点！预备，
2: 等一等，
0: 说不说？共匪在哪儿？
2: 就在这儿！
3: 冲啊！
0: 小龙，
2: 妈妈，
0: 别冲！

0: 妈妈呢？
1: 死呢？

0: 心生我盼，
1: 别怕，有婶婶在，
0: 心生我能。你就能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2: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
0: 真正真正，
2: 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
0: 真正，
2: 白骨是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2: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子。
1: 嗯。

红军快找到，快找到，前面已经有红军。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0: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轩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2: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妈妈，改口字，改口字。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
2: 排长，
1: 小龙，
2: 好厉害啊！
0: 来，
1: 排长，
2: 排长，
1: 厉害！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1: 啊？
0: 好，
1: 这么着机会了。

0: 起步啊，走。扶他。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让你扶。
2: 有意思，
3: 有意思，
2: 挺神奇的啊。
1: 叫啥？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0: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断是，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梦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起步，走，辅导，
4: 营长，班长，
5: 应当培养的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4: 营长，怎么样？
5: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4: 是，
5: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6: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军。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我们的粮，大道苍茫是我们的墙，我们大的岩石，我们在绝何方，我们青春的印证，我们跟随要体面的堡垒王，我们接到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信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喽。不，他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什么？去找啊？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嗯，
1: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2: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3: 吴政委，
1: 张队长回来了。
3: 回来了。
1: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3: 情报准备好了。
1: 哎，
3: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1: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2: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3: 你送到那里

0: 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2: 好。
1: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3: 好。
0: 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4: 时间晚了，
0: 哎，到。

0: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地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 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
1: 啊，
0: 县委派来位同志。
2: 好啊，
0: 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你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向山，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口令。
2: 黄河。
0: 大别山。

0: 妈怎么样啊？何把我急坏了。没问题，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1: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1: 政委，政委，请你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0: 好的。
1: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0: 不，妈。
1: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0: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2: 好。
1: 好，部队出发。
0: 同志们，走。

0: 找卫生员。
1: 是。
0: 建伟，建伟，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同志，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我下去了。

报告，战斗胜利结束了，现在绝不能让敌人有一点喘息的时间，要狠狠地追击敌人。

0: 活着。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啊，嗯，啊，好好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听到你说什么。
1: 好好，孩子，
2: 好，玩起来好了，你再讲
1: 一会儿。好，好孩子。
3: 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红英，真是你呀、啊！
3: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3: 林天祥，拴柱子，你。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3: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3: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0: 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拉拉手。
2: 小
1: 芳，小芳。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4: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5: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6: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7: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8: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9: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儿。
11: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

0: 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2: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4: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3: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5: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1: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

0: 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1: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4: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啊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1: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2: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3: 包括雅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1: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4: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5: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1: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晨光微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鸭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6: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学霸。
1: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7: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1: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合乎长治与领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领长治、合乎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 前不久，沙南市举办2026年度合乎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8: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河湖长治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1: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零长治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
0: 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
9: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10: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新社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11: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9: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
12: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发展越来越便利化，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全世界包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9: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13: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14: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 近日，纳曲市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9: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

0: 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1: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0: 近日，芒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三险五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三险五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三险五基本动作、勤务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3: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和广度和深度加快扩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

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李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

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0: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乍西集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3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 你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及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仁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得好、发展得快，就不能固步自封。

0: 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记忆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 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仁布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2: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3: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4: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

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赶紧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0: 那就打他的后方了。
1: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0: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0: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0: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0: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0: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0: 是，经理。
1: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那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是大了点。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

0: 宿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1: 嗯，
0: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哎，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0: 王法医官。
1: 哎，
0: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1: 嗯，

0: 程度在吧？
1: 来，在上面。我程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2: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1: 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您，先生，先生您再给他，您先打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子，
4: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7: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7: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4: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7: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4: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7: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招呼干什么你？你
1: 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哎，哎哎。
3: 哎哎，队长啊，
1: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会不会还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两到三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

0: 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壶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

0: 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喂喂，
2: 我傻瓜，
3: 我快
2: 了，不行啊，
3: 长命根啊，
2: 快点，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3: 喂喂喂，
2: 抢过来抢过来抢过来
3: 啊，
2: 赶紧，
3: 我再
2: 不
3: 给你
2: 打死你们啊，
3: 喂喂，
2: 不行不行，
3: 别别
2: 别，哎，
3: 不
2: 别别，
3: 不行，哎，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3: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干。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4: 是，
8: 小队长。
2: 嘿，
8: 兵器都给你，把你交给我。
2: 嘿，
8: 小队长。

0: 喂，啊，好，局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5: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5: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5: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5: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司令。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2: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那老张上来的外边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请，请。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0: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
0: 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华佗。 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3: 长官，我写。
0: 太太回来了，你们这个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王爷到茶。哎，
0: 王翻译，
1: 哎，
0: 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熊帽子！啊，
1: 对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在哪儿？等王翻译官家去了。几个人？两个。你没看错。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哦，还有。 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官员庙香炉底下。
1: 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
1: 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老哥，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那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一人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3: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报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0: 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 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6: 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翔太郎。
1: はい。
0: 翔太郎、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不不不不，我敢

0: 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1: 嘿，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1: 嘿。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六，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3: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意
5: 思。咱们给连首长建个音。
0: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0: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西斯，哎，跟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1: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哼哼，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喜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王凡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2: 嗯，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1: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3: 送礼。
1: 对。
2: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2: 也得进，
0: 咱们另想办法。
2: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啊！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0: 哦，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
2: 龙，飞龙，
1: 哎呦，飞龙，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

0: 一套方案行动。
1: 这儿，看。
0: 准备检查。
1: 是，
0: 走。站住！
1: 站住！
0: 站住！检查。那儿，检查。
1: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2: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2: 好，走吧。
0: 快点，
2: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走吧，
2: 走。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转转转转，
4: 杜师傅。不许动！
0: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
5: 快
0: 坐快坐。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4: 同志们，打！
5: 警备队，警备队！
7: 我是警备队啊。
5: 哪里的枪？
7: 我知道。
5: 举手传信。
7: 是。
5: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8: 到，跑步，
0: 走，
4: 快，是，带上，
0: 是是。
5: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9: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4: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4: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5: 警备队
9: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9: 是，
4: 队长。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

0: 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嘿，什么？嘿，
3: 塞哟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金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 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3: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添加蔗糖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

0: 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
2: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五年了。
1: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0: 享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3: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0: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1: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1: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6: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5: 好啊好啊。
6: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5: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6: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5: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6: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5: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6: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5: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6: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7: 彬彬，我回来了。
5: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7: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6: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8: 我们都要做到，
9: 餐餐有蔬菜，
10: 天天吃水果。

0: 战斗，
1: 灵犀金钩
2: 战斗，
3: 玄鸟金钩战斗，
4: 宝象金钩战斗，
5: 国鱼金钩战斗，
6: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战斗，
1: 埋伏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0: 27集《穷奇之语》。
1: 这群不中用的，是时候撒一张大网了。

0: 禀告神女，已经查清了，各个大陆飞来增益天狗的羽毛均来自雪月群岛，和我们在驿站看到的羽毛一致。王命已经通过天眼确定，羽毛的主人就是恶兽穷奇。
1: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雪月集合，讨伐穷奇。
0: 神女，先前的恶兽留下了大量黑金，您还是回月河一趟，彻底清理，以绝后患吧。
2: 放心交给我们吧。不过，此去危机重重，不能再让小鸡皮跟着我冒险了。麻烦您保护好它。

0: 这要说幽灵镇我都信。
1: 都怪那些恶兽，好好的生活全给毁了。
2: 我们一定救出穷奇，净化他，恢复往日繁荣。
0: 你们听见没？你吓糊涂了吧？
3: 救命啊！
2: 没人呢？
4: 不对，难道月心的红绿灯是真灵兔在里面上班？
0: 神兽超人变身！

0: 战斗！呀！呵！
1: 呵！你们没事吧？
0: 小意思。散开！
2: 这狐狸灯都成精了。
3: 是穷奇的羽毛。
4: 糟了，里面的灵魂快变成他的人质了。
1: 竟然对无辜的百姓下手。穷奇，你给我出来。
4: 谁用的是什么？

0: 放心，千万别伤到他们。
1: 很好，你们幼稚的行为只会把你们推向弱者的深渊。

0: 人质太多，一不小心就会误伤，我们需要紧密配合。
1: 没错，大家听我指挥。王明，你擅长单独探测，救出琼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明白。
2: 说得简单，
0: 容我先甩开这三条尾巴。有了，利用积雪泄力，红绿灯里的灵兔就不会震伤。这就把你救出来。
1: 解救人质就交给我们。赵烨，这里就属朱雀金刚操控精度高，准备精准切割。叶辉，你随时准备接人。
0: 明白。

0: 青葱，我需要排除干扰。
1: 明白。陈峰，把红绿灯飞行速度降下来。张力，你跟我一起掩护赵燕。
2: 没问题。

0: 任务完成。
1: 你们尽情发挥吧。
2: 终于轮到我们了，
1: 都给我碎成渣渣。
3: 什么？

0: 战斗，
1: 百泽金刚战斗。

0: 琼姬的羽毛。
1: 糟了，里面的灵兔都变成他的人质了，
2: 竟然对无辜的百姓下手。琼姬，你给我出来。
0: 原来南校规躲在这里，不出来打个招呼吗？
3: 第二十八集，乾坤圈套。
4: 这体格，为所欲为多好，竟然舍命去救人，愚蠢！
0: 不像你，大名鼎鼎的恶兽琼奇，助纣为虐，残害无辜，真是不同凡响。
4: 嘿嘿，多谢美誉。
5: 王明，我们已经救下所有的领土，准备转移至神兵阁。
0: 你们抓紧时间，我拖住琼奇。
4: 哦，全部救走了，没那么容易。
0: 你的对手在这儿呢，
4: 你急着上路，我就成全你。
0: 您这么为我着想，可真是个大好人呢。
4: 你说谁是大好人？
0: 您呀，浑身上下每一根毛都写着大好人呢，抓了那些灵兔不动手，还故意等着我们救，您看您心肠多好。
4: 哈哈哈哈，天下之恶，舍我其谁？
0: 您那是面恶心善。
4: 你在骂？
0: 您心地善良，甚至为了能让雪月镇翻新，故意在这里搞破坏。为了雪月镇的发展建设，您可真是殚精竭虑
4: 啊！闭嘴！
0: 您要摆正对自己的认知，您心灵最美了。
4: 太恶心了！
6: 已经将居民都安顿到安全的地方了。
2: 感谢阁主仗义相助，
6: 能为神女解忧，为月心做贡献，是我神兵阁主的福分。麻烦转告女神，我的一片赤胆忠心。
2: 伙伴们，我有个计划。
0: 明白，我这就照办。琼奇，你在此地不要动，我这就回去，让嫦娥神女给你颁个月球十大杰出怪兽奖。
4: 骂完就想跑。

0: 点脑子，可惜自不量力，区区六人也想困得住我。
1: 谁说是我们要困住你的？

乾坤圈和声光圈频率同步，他好像在等我们发指令。哦，那就上吧。乾坤圈，困住穷奇。

0: 你们对我羽毛的力量一无所知。什么？
1: 重启，看来你对我们采金的厉害一无所知啊。

0: 浪费时间。
1: 穷奇太强了，必须控制住他，给乾坤圈制造机会。伙伴们，神兽形态，
2: 明白。

0: 能有这般本事，不用来做坏事，可惜。
1: 神兽战队，布阵。

0: 区区法阵，奈何不了我。
1: 你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快了。

0: 我要撕碎你们！
1: 稳住！我看你现在还怎么逃！
0: 你们几块废铁，几个破圈，休想困住我！

0: 庆功宴搞起来。
1: 怎么可能？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

0: 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 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块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

0: 0.05亩的，每一个
1: 一地，
0: 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又是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

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各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愁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
2: 城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

0: 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3: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4: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 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王军政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珍贵际遇催人奋进，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格桑诞增，化感恩为动力，守护好祖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南北山绿化、流域治理等工作。刘江深入阿里地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我区各地学校举行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里，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0: 王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智力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王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维秀长参加。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最为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1: 一份荣誉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格桑丹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丹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格桑丹增说的那个都是现在是来的中秋节了吧？加上三个国家全部，我听着农务局、沙洋局等那边申办的呢。今年呢，今天呢，进入清明，怎么？一年呢，申办好像全部，但那边从那边那边今年呢，那等到没申办了是，要了加上来起来个讨论了的，那个地方媒体间呢，那选举时候呢，母体呢，那谈咱们什么样子呢？来段子呢，也不记住啊，什么都。 中。
1: 今年56岁的格桑丹增是门巴系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他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岁入党，成为乐乡里的第一批联防队员。边境的山山水水，也见证着。

0: 他从少年到中年的足迹，而他这份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1: 第八浪宋人当然就练过那这边的谭三拉米学的是加上谭三松的当然就找不着的谭三松的第一你几日是家长听的照顾日子。
0: 当年对英自卫反击战，他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来回运输物资。旧日子里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普通人，这份恩情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都讲给孩子听。
1: 不知正义了嘛，家对巴拉给他对嘛俺自己经常买了两句，现在请教个第厕所一，请教个过了，弄死中间这忙活些个，家长都是在，俺让找不亲戚，等谈咱们来找吧，都是请教人。第二俺这个第刚上俺这个，妈咪呢，俺让这个他让谈咱们个，第要把我一来个这个，俺那家那工作了，啷个职业？都是俺这个的，但俺找兄弟呢，找我亲爹上都是居所的底下上。
0: 四十多年的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
1: 等等，俺这个的那沙巴，也从俺那沙巴拖在迷你洞上是吧？等俺这拖去的那个洞子着过来，没办的，这养啥不也没养过啥好我们都个，你没把当着的别的，好少可能别的。但你一定要拿我的这个一刀，什么这大兔子小呢？大爷们都什么什么的来用的。
0: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在格桑丹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护边队伍，一起守护边境线。他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
2: 你妈前把他把那些年给来费了，可都是我军买不起。他房子是干嘛去呢？省政府去，他把咱这里没去呢。等修路所碎的来给接我啊，我娘说都不呢。等所碎给他木腿把那些年的把别给来给压脚去去，他所碎木腿来给。
0: 路变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最朴素的心里话。
3: 我其实他是干个地方了，我爸爸们干个地方吧。你工作个我们经过这个天干了，就见你啥是送地家了，别些几年前送地家的，那是别些这样的跟人家住的这干了的地，跟也不是有阿生的。
1: 那刚把你做土的时候，我说不上了嘛，这边说了，我每次去那地方过了家个亲，巡逻地个了局，跟人家结果什么什么的。
4: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大家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群众富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
5: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一个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接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6: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西藏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4: 在昌都，采访团一路采访，一路记录。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让记者们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
7: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然后来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感触还挺大的。接下来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一下报道。
4: 日喀则线路采访团走进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看到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一派新。

0: 欣向荣的景象，让采访团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
1: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然后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2: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我想这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建设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3: 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0: 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3: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回望历史中感念党恩，在展望未来中树立志向，以饱满精神迈入新学期，走好成长路。
0: 拉萨纳曲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生动展现我区的历史性跨越，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
4: 今天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5: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

0: 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1: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全景展现我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
2: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3: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1: 今天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
4: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
5: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就遇到残疾人，就给他们多一点关爱，特别是后教室如果遇到，就给他们主动让座，给他们多一点帮助。
6: 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7: 在残疾预防的各个领域里面，也是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小宣传者。
4: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测量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答疑解惑。
8: 南下军队上的我正在打电话打干给单打给我我的压单对面是给压难就里这里都是大家那他现在那没干一拉干活压的都没说的那都是难的里。
9: 这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4: 在那曲，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10: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难题，从水利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绘就了一幅活水润田的农业振兴图景。
11: 浪卡子县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余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 实施朗杰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
12: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11: 如今浪卡子县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余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模式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高效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13: 当代的恰恰说呢，对这高木卡县人去内建啊，落到给给恰恰说呢，俺的面这边给啊，俺的下午等的是给送。
14: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14.5%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11: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金秋时节，林芝市八宜区百八镇田野流金，牧场飘香，农牧民群众分享丰收的喜悦，共享一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
11: 在百八镇强嘎村的帐篷营地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文艺演出激情上演，传统抱石、拔河等民俗竞技项目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3: 让农牧民群众当主角，实实在在晒收成、享欢乐，集中展示我镇农牧业新成果、民族团结新风貌、基层治理新成效。
11: 这份欢腾源于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15: 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就是村民都在忙着山上采松茸啊。近期我们也得到了松茸王的荣誉，咱们村都非常高兴。近期的每天的产量都是300至400多斤，我们的丰收也挺好的。
11: 丰收的底气源于发展模式的创新突破。2022年，百八镇坚持党建引领，大胆探索连村连建、抱团发展新路径，由全镇12个行政村联合组建萨吉布实业有限公司，打破村域壁垒，统筹整合土地、资金、生态资源，形成钻指成拳的发展合力。
16: 我们公司的今年的总收入是达到了300多万，总共给那个12个村分红，村民的话特别高兴，我们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好。
11: 丰收不仅是五谷丰登的喜悦，更是群众精神富足、生活蒸蒸日上的生动写照。面向未来，百八镇将继续锚定连村共建方向，依托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凝聚各方力量，脚踏实地耕耘，在党的好政策引领下，向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稳步前行，迎接下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农行山南分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全行非涉农个人贷款年度增量突破10亿元，较上年同期提升4.63亿元，同比增幅达78%。
4: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近日，察隅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涵养勤俭和睦、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民风。
1: 24号，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骑赏非遗赛马，共品魅力贡嘎为主题，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的发展思路，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

0: 重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高原的雨季正在进行当中，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区大部阴雨，天气频繁，尤其是本月27号到31号之间呢，像林芝市以及日喀则市低海拔地方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尽量避开雨大的时候出行。再来看一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林芝、纳曲、山南、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在明天白天呢，纳曲、日喀则、林芝、拉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像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是南部局地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12到21度；港巴小雨，7到16度；萨嘎阴转阵雨，8到20度；雷东区小雨转阴，12到23度；琼结小雨转阴，10到22度。贡嘎小雨12到22度，巴宜区阵雨13到26度，墨脱中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13到26度，卡舒区多云12到27度，芒康多云7到22度。江达多云10到27度，色尼区小雨7到17度，尼玛阴天8到20度，索县小雨9到20度，噶尔多云8到22度，普兰阵雨转多云9到23度。措勤多云7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1: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2: 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 我们现在不保伤亡受死，只保还剩下能战斗的。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5: 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

你是骗的吧？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俺知道你是骗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我在。 小白色，还是你的病。好，大军，大军，大军，大军。

0: 就要进宫了。
1: 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
2: 我不走，我是狙击手，
1: 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你是老同志，你等会儿。这是我之前收集的名牌，老婆我的，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
3: 是连长。
4: 陆慧来同志，
5: 走！
4: 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把这个铁疙瘩都带回去，
1: 大家伙替我
4: 狠狠地打美国佬。
5: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不走。
4: 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6: 是，连长。
5: 走，
6: 走，
5: 走吧，
6: 走，走吧，

Okay.

0: 杨根思，
1: 杨根思，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3: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4: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3: 电告老彭，此次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4: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3: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一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南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圆山岗。命令9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好，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宋书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桥给炸毁了。炸了，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彭总，主席发来的电报。哦。
1: 主席建议我们西线敌军全面溃败，逃跑之际，务必提前将主力向平壤方向前进，相机收复平壤。
2: 彭总，真的是时候了，咱们西线的主力经过这几天宝贵的休整，战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尤其是这一次，粮食弹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哎，乔思密达，时机已到啊，杀机呀，不用牛刀。
3: 让其他的主力部队啊继续休整，派30九军，3个师就去平壤，就让116师打主攻。上次打美籍一师啊，他们不是没打过瘾吗？
4: 这次就让他们去，让他们把瘾过够了。嗯，求思密达。
2: 主席还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收复平壤的入城仪式，请朝鲜人民军先进城。啊？
5: 哎呦，还是毛主席考虑问题周全呐！啊，毕竟我们是来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是人民军的第一兵团，现在经过休整之后啊，战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拿下平壤以后，进城的时候，请他们走在前面，就这么定了。1950年12月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重新获得解放。主席啊，自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笑>朝鲜人民军。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是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哎，子龙，
6: 哎，
5: 把纸拿来。
6: 哦，誓言制，主席是要即兴赋诗啊？
5: 哎，诗当然是要写的，不过。
7: 先写一篇新闻报道。主席啊，你看你这么忙，新闻报道就交给新华社那些记者们去写吧。这么大的事，记者们写了要改，要审，还要上报，横生枝节，还是我亲自动手吧。<笑>当年啊，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呢，那可是笔走龙蛇呀，激扬文字，绘制方遒啊。 主席是我们党内最多产、最有文才的领袖了。总理，你高抬我了。我是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8: Mr. President, General Collins just returned from Korea, and now he's back in Tokyo. According to Walker and Allman,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n't as serious. As General MacArthur judged, well, our guys can only hold Busan.
9: Mr. Pres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taken Pyongyang now. If they put more troops in the field, we may be driven out of Korea. And we can't send in more reinforcements right away. So, taking over the entire Korean peninsula, it's not gonna happen. We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we can stay in Korea and if it could lead to a full-scale war with China or even with the Soviet Union.
10: What about MacArthur?
8: MacArthur thinks that the U.S. command should agree. the ceasefire,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so agree. But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must stop their operations around the 38th parallel. This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Otherwise, we can either add more troops to the UN command and continue our attack, or we can blockade mainland China's coastal regions and bombard the Air Force bases and the cities. Or we can withdraw from Korea.
0: George.
1: A rescue plan for our boys is our top priority. We can buy time i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ill propose a ceasefire to China at the 38th parallel. Maybe we can figure out a way to turn the tables on them.
0: The UN command will not withdraw. Now, we may be able to get a military advantage if we ask for a ceasefire, but we cannot do that through negotiation because that would be to our detriment. Dean, I want you to send Ambassador Austin to the UN. It's time for him to make his move. And Bradley, I want you to send an alarm to all the commands around the world
3: to build up for an absolute all-out war.
8: Yes, Mr. President.
7: 吴修全发来的电报啊，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透露，西方国家的意图是试探我们中国军队是否要越过三八线。
4: 他们这是想着斡旋停战呢。
7: 美国又在耍着两面三刀啊！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掌握的军事情报，美国参联会今天向全世界各大战区的指挥官发出了战争警报，传达了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说白了，对我们发出了另一种威胁。
4: 联合国大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7: 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英国首相埃德里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力，而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又在背后活动。印度等亚洲十三国起草的方案已经形成了朝鲜和平方案，呼吁中朝两国控制下的任何军队不要前往三八线以南，这正符合美国的意图。
4: 一，立即在朝鲜停火；二，中国从朝鲜撤军，并不再在边境集结部队。岂有此理，就凭这两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无论十三国提案的动机怎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先停后谈，这不正是美国人急需的东西吗？不但釜底抽薪，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准在边境集结部队，那美国人从此不再进入朝鲜半步，他做得到吗？谁又敢来保证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都不分，谈何公平正义？哼！
7: 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十三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4: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十三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 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7: 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四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7: 这五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4: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7: 哼，
4: 苏联有什么想法？
7: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热打铁的好。
4: 嗯，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7: 好的。
4: 对于亚洲十三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7: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帕尼恰。
4: 好的。
5: 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
4: 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7: 前方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
5: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为陆战一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一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报告部长，我是宋志伦，我战斗新客前往。
2: 宋志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事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1: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员达7321人。12月9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联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1950年11月6日到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对西线青川江南北地区和东线长津湖地区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联合国军判断上的失误，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将其引入预定战场，然后从东西两线分别组织战役反击，实施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共歼敌3.6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从根本。

0: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记，六个字，我写给你，发给主席。
1: 就是六个字，对，这不合适吧？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只有实事求是。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0: 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嗯，寇是穷寇，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0: 湘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萨，遇见你。
1: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你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美军。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军团，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阵。我回来了，
1: 韩副司令，
2: 金国，金国。
0: 孟总，
1: 辛苦。

0: will not accept any threat of Soviet expansionism. The truce will be limited to Korea.
1: The Chinese will want us to keep our noses out of Taiwan's affairs and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take a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0: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not agree to talk peace, the world will see them as the peace breakers and not us. If they refuse to talk peace,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2: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于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3: 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
2: 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地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3: 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2: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3: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2: 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5点要求，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
3: 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38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4: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38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5: 不到30万。
4: 你看，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
6: 我们是往南攻啊，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4: 坚决打过38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解放
5: 到
4: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38线进发。
5: 是。
4: 孟大个子，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榆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呢。
6: 洪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儿。

0: 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不然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1: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草动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2: 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
1: 不予承认。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
2: 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唉，制空权呐。 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
3: 彭总，嗯，您请看看，我们的新架怎么样？这还真不错呀！啊，<笑>你再到里边看一看。好啊，好。<笑>
4: 嗯，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你是把握住，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笑>安全怎么样？啊，
3: 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空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
4: 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不可大意啊，
3: 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4: 彭总，啊，辛苦了。嗯，哎，邓华怎么样啊？哦，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您就别挂念了。嘿嘿，
3: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是，嗯。 好吧，来，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吧，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
5: 这条线该怎么换？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 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 T 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哼哼。
6: 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7: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
6: 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彭总，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8成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地帮我们除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 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3: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
0: 你又必须得打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

0: 照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4: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50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1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义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韩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1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2: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4: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2师2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2: 说说后勤情况吧。
5: 啊，为了加强第三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军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2: 好啊，哎，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5: 公公，我觉得
6: 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2: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0: 而美军呢，
2: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这个措手不及，行不行？
0: 好主意，
5: 太好了。
2: 那就这样呗。
5: 就这样。
2: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5: 可以。
7: 来
2: 哎呀，
5: 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2: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5: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2: 每次玩赖都是你。
5: 行了，你哄我还是哄他。你这耍赖吧你。
2: 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5: 行了啊，你哄的，我先走。
2: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5: 钢头炮
2: 哪来的？
5: 拱卒。
8: 哎，洪总，大喜事啊。
2: 什么大喜事？

0: Sir, am I allowed to launch an offensiv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hen I think the time is right?
1: Matthew, the Eighth Army is now under your command. You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0: Yes, sir.
2: 同意彭老总的计划。所谓三八线，经过这一仗，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军于一月上旬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和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即可以展开春季攻势。斯大林同志了解朝鲜作战的困难，并主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
3: 主席，您请的客人到了。
4: 主席好，
5: 空军司令员刘亚龙向您报到。
4: 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向您报到。
2: 两位刘司令大驾光临，我这里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吧。都坐吧。刘震同志很年轻啊，哪年生人啊？
4: 报告主席，我是1915年生人，16岁参加的红军。
2: 哈哈，红小鬼呀！啊，刘亚楼才40岁，比你大5岁，你嘛都算是年轻人。空军对我军来说是个崭新的军种，你们自己首先要加强学习，成为空军方面的专家，才能带队建立起一支年轻善战的空军。
4: 是。
2: 刘震，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组建志愿军空军吗？
4: 报告主席，美帝飞机在朝鲜上空肆意轰炸，对我军威胁极大。现代战争的制空权极为重要，组建志愿军空军，就是要把朝鲜的天空夺回来。
2: 我们有了空军，彭总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4: 我们会有的，
2: 勇气可嘉。不过我们现在空中力量很薄弱，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志愿军空军现在有多少家底呀？
4: 报告主席，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2: 飞机可以买，

香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Ow! Ow! Ow!

0: 星辰大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0: 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俩扛了没得？哎，
4: 扛了没得？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蒲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

0: 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

0: 期待。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采靴有，10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采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2层厚牛皮和3-4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采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嘛，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 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1: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0: 一、二、三、四、五。
1: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1: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

0: 硕，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敲了有少喂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全区大部普降雨水，尤其是墨脱邦兴一带出现了暴雨。那么预计未来几天的五区大部阴雨天气频繁，尤其是本月27日至31日之间呢，像林芝以及日喀则市低海拔地带将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像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局地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林芝、纳曲、山南、拉萨、日喀则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明天白天呢，像纳曲、日喀则、林芝、拉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有降水，尤其是在林芝、纳曲、山南、拉萨、日喀则市东部南部的部分国道沿线将会有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冠区雷阵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12到21度；色尼区小雨，7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6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到23度；卡若区多云，12到27度；噶尔多云，8到22度；普兰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芒康多云，7到22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9到16度。墨脱中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扎什伦布寺小雨，11到20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羊卓雍湖小雨，8到17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多云，9到21度。鲁朗林海阵雨，14到23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阴，13到23度；桑耶寺小雨，14到21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珍贵际遇催人奋进，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格桑诞增，化感恩为动力，守护好祖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闫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南北山绿化、流域治理等工作。刘江深入阿里地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我区各地学校举行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里，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

0: 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维秀长参加。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最为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1: 一份荣誉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格桑丹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丹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格桑丹增总书记在那个都是写了些那个种种之类吧，那加上省队跟着全部，我跟着农务局、劳动局等那些部门呢，今年呢坚持呢记录清白，怎么一年呢省区好像全部，当然中间嘛那么几年呢，那等等没送出来是，要是加上再去那个讨论了的，那这个呢没提前呢那选择什么呢？某几年呢，那谈什么什么样的呢？来登记呢也不记住啊什么都。
1: 今年56岁的格桑丹增是门巴系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他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岁入党，成为乐乡里的第一批联防队员。边境的山山水水，也见证着他从少年到中年的足迹。而他这份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2: 第一把那个松原当然就来我那这边呢，在唐山拉面也学的是，再加上唐山松原当，俺就找不着的唐山松原，第一没有几人是，加上现在找不着是。
1: 当年对英自卫反击战，他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来回运送物资。旧日子里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普通人，这份恩情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都讲给孩子听。
2: 我就一路了马家对巴拉给他对吗，我就给经常马拉了就你这请教给第七座一七座给过了，我是中间的忙我写给家长都是在那让老婆亲戚的看他们的老婆都是亲家人，今年俺这个地冈山俺这个，妈咪呢，咱俺这个，咱俺谈他们个，地要把我一，来个这个，我呢现在工作了，啷个职业，都是俺这个来的，咱俺找兄弟呢，找我亲爹上都是居所的底下上。
1: 40多年的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
2: 等等，俺做的那那沙巴，也做过那沙巴拖车，迷你动车是吧？我等俺做拖车的，那个动车坐过来，没办的，对对，养啥不也没养过啥好工作个？你没办当着的办的，考试考了办的，伢伢伢的办，那我的这都过一道，他妈这大兔子小呢，大爷们都什么什么的嘞，容易。
1: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在格桑丹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护边队伍，一起守护边境线。他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
3: 你们前把他把那些人给来飞了，各都是我军没有钱，他房子里干嘛去呢？省政府去，他把咱这里没钱呢。跟修路所碎的来给接我啊，我娘说都不可能。 听说这个他母亲波拉想念他宝贝的来给亚洲钱一钱，他说这个母亲来给母亲的钱。
1: 路变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最朴素的心里话。
4: 我就是在说讲个地方了，我爸爸阿们讲个地面吧哈。工作个我们经过这个天高嘞，有钱的啥去送地家了，别些几面钱送地家的，那是别些这样的天天的住地子，高嘞的地跟盖不有阿生的。
2: 我根本就住不习惯，说不得啥了嘛，这边说了我每次去，他他妈过来家个亲，兄弟地个了住，跟天天接我什么什么的。
0: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大家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群众富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
5: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一个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接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6: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西藏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0: 在昌都，采访团一路采访，一路记录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让记者们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
7: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然后来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的，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感触还挺大的。接下来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一下报道。
0: 日喀则线路采访团走进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看到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让采访团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
8: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然后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9: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我想这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建设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10: 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 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十一号片区、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0: 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10: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回望历史中感念党恩，在展望未来中树立志向，以饱满精神迈入新学期，走好成长路。
0: 拉萨纳曲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生动展现我区的历史性跨越，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
11: 今天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12: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0: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全景展现我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
13: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14: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0: 今天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
10: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
15: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就遇到残疾人，就给他们多一点关爱，特别是教室如果遇到，就给他们主动让座，给他们多一点帮助。
16: 如今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7: 在残疾预防的各个领域里面，也是开展相应的

0: 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小宣传者。
1: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测量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答疑解惑。
2: 남자军队长呢，我们军队打建国打干给党打给国部的压战，对面是给压难度的，这里多少打建那这些在那没干一拉干活压的，都没说的那都是难的哩。
3: 这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1: 在那曲，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4: 让你的人呢，用作全部套送，他们等你等到跑忙中那把来，就抓全部时间个了。
5: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6: 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难题，从水利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绘就了一幅活水润田的农业振兴图景。
7: 浪卡子县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余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实施浪街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
8: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7: 如今，浪卡子县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余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模式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高效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9: 当代的恰恰说呢，对这干部开始人去累着落到给给恰恰说呢，俺的门这边给那也不等得及给送。
10: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十四五”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7: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金秋时节，林芝市巴宜区百八镇田野流金，牧场飘香，农牧民群众分享丰收的喜悦，共享一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
7: 在百八镇强嘎村的帐篷营地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文艺演出激情上演，传统抱石、拔河等民俗竞技项目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1: 让农牧民群众当主角，实实在在晒收成、享欢乐，集中展示我镇农牧业新成果、民族团结新风貌、基层治理新成效。
7: 这份欢腾源于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12: 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就是村民都在忙着山上采松茸啊。近期我们也得到了松茸王的荣誉，咱们村都非常高兴。近期的每天的产量都是300至400多斤，我们的丰收也挺好的。
7: 丰收的底气源于发展模式的创新突破。2022年，百八镇坚持党建引领，大胆探索连村连建、抱团发展新路径，由全镇12个行政村联合组建萨吉布实业有限公司，打破村域壁垒，统筹整合土地、资金、生态资源，形成钻指成拳的发展合力。
4: 我们公司的今年的总收入是达到了300多万，总共给那个12个村分红，村民的话特别高兴，我们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好。
7: 丰收不仅是五谷丰登的喜悦，更是群众精神富足、生活蒸蒸日上的生动写照。面向未来，百八镇将继续锚定连村共建方向，依托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凝聚各方力量，脚踏实地耕耘，在党的好政策引领下，向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稳步前行，迎接下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农行山南分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全行非涉农个人贷款年度增量突破10亿元，较上年同期提升4.63亿元，同比增幅达78%。
1: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近日，茶余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涵养勤俭和睦、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民风。
6: 24号，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齐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为主题，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的发展思路，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玛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玛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个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

0: 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 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

按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桌谱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

0: 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1、2、3、4、5。
2: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仕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0: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种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2: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仕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敲了有少喂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新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弓箭舞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吧。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省着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吗？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了。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0: 安心，我是喜欢你，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0: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1: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待，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0: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1: 你太小瞧
0: 了。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0: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啊，哎，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啊，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的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0: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这个我们整的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1: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2: 我肯定不会的，<笑>
0: 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2: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2: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了。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1: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好，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一天，我等了好久。行。
3: 哎，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
1: 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4: 首长。
1: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
0: 成立新的专案组，
1: 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0: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现在告诉你了，
1: 大队长，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
1: 我这级别差的有点特不配位，是吧？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0: 表示表示。去找老板。
5: 炸点油条过去。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行。你们俩聊的是放贷的事情。啊，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讲，好吗？啊，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
0: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挺你的。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1: 知道了你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2: 对啊，
1: 阿虎没事吧？
3: 他没事。
1: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们要和府中汇报。
4: 阿虎啊，你哥说你什么事儿？
2: 没事，你听他咋说。没事，
1: 没事啊，
2: 没事。
5: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吗？
3: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4: 帮我玩吗？拦路人。
3: 谁啊？
5: 我一小弟，王帅。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我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铺。
6: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7: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成明年的了？
6: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7: 再快些快些，
6: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
8: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9: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8: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一下试试。

0: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水给抓走了。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1: 行，别说了。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刚说的低调一点。
0: 没说不帮你，
2: 打呀！
0: 我又说一下。

0: 四哥，我，哎呀，什么道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1: 王帅。
0: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给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好，怎么样？不是让静凯公安抓，让省里抓你怎么抓？
2: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3: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2: 凭什么说涉黑啊？
3: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吗？
4: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想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5: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4: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6: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7: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6: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5: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8: 那方年，咱俩去了解一下。
5: 哎。
9: 那这家没门牌啊？
5: 是啊，
9: 这儿呢。
10: 你好，你们是？
5: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8: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0: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8: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5: 我们方便进去吗？
0: 刘华。
5: 啊。
0: 谁呀？
10: 怎么举报不了？真的过来了
8: 呀？你怎么一些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10: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5: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10: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8: 哎呀，你闭嘴！
10: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8: 你不忍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10: 你就是一个怂包！
11: 哎呀，大哥，
10: 怎么挨打？
11: 怎么
10: 气儿？
11: 怎么坐下说？
12: 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10: 哎，您坐坐。
12: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10: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8: 还嫌家里不够乱？
10: 这个是我们情侣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5: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10: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5: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0: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3: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11: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13: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1: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4: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1: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15: 刘主任，咱还是老地方啊，如意厅，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16: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15: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16: 好的，
15: 谢谢啊。

0: 费多少钱？
1: 200。哥，你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0: 关系不到位吗？
1: 你不是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
2: 是，但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1: 这事儿啊，有我慢慢跟你说。他是情侣大街的旧账给经理查的。
3: 唐先生，
4: 等一下上菜。
3: 唐先生，
0: 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3: 先生，这边请。
1: 什么？
5: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人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请人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4: 凑合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5: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交易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伍。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6: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7: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了。
8: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6: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8: 王帅那神怎么样？
7: 他就是个几介工的老油条了，一腿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了他的路。
8: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自主。
9: 你好，有人吗？
6: 打电话也不接啊。
7: 不会是被绑架了？
9: 哎，你好。
10: 哎，
9: 麻烦你，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10: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6: 确定是搬走的？
10: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6: 搬哪儿了？知道吗？
10: 那不知道。
9: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7: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
6: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8: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7: 说白帮的，查。在强生姐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11: 还绕什么弯呢？直接双方去抢。
7: 怎么样？走。

1: 警官你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到，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
2: 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3: 哪个部门的？
1: 专案组。
3: 纪委监委。
1: 都让你说中了，你真的啊，高升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厉害，哎，戒掉，什么专案？
4: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嗯，有什么指示啊？
3: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1: 吴勇，不认识啊？
4: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1: 那他在哪儿？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2: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
1: 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4: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1: 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 怎么样？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哎，坐下吃饭，忙得很。走了，
4: 行，
1: 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4: 这小区挺气派的，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吧。嗯。

0: 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1: 那该想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2: 吴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3: 是。
2: 什么条件？和王帅和解。
3: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
2: 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4: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想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行了，走吧。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4: 争取什么呀？你这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5: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4: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
5: 出手蛮大方，
4: 哎呀。
5: 我呀，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嗯，
4: 聊聊，
5: 抱歉啊。
4: 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嗯，
5: 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4: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要约徐忠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5: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你随便。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我记得您讲过。
4: 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室一地哦。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罪必罚。有事吗？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5: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这蒋天有主意啊？
4: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
5: 蒋天那也用这笔钱打造了上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4: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
5: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4: 你觉得我们通过所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2: 至少他还蛮有钱，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情侣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情侣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 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知道，你们
0: 是指导组的人，

0: 什么问题吗？
1: 安 Sir，
2: 哎，
1: 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3: 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0: 哎，你们想过没有啊？
3: 嗯，
0: 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
3: 哎呀，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0: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4: 不是蒋先生。
3: 哦，明白，
4: 那就这样。嗯，
3: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再等一下
3: 啊。
0: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啊。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2: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3: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4: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3: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啊？
4: 去打招，
5: 准备一下。
3: 好。

0: 走啊。
1: 要不就讲了，上车，
0: 带你去见。
1: 约在这节里，让他过来。哇，
0: 给你俩了。

0: 杨天呢？
1: 杨天呢？
2: 草里就我一个人。

0: 兄弟，你没事吧？
1: 医生，不是，来人了！
0: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我报案简单，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1: 谢谢啊。
2: 交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人吵了起来才动手。
3: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赔了我20000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3: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2: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3: 录像你还有吗？
2: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4: 从林阿正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5: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顺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4: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6: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了。
4: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5: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
6: 这个所长叫什么？
4: 陆鹏。
6: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7: 哦，好的。
6: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8: 给您放上。
6: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8: 没事，就一小杯。
9: 哎呦，陆所。
6: 哎呀，安心。
9: 哎，
6: 你怎么来了呀？
9: 我这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6: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9: 哦，你介绍一下。
10: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6: 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0: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6: 嗯，我没什么可说的。
10: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9: 哎呀，我上个厕所。
6: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9: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上个厕所，赶紧停。
1: 你去哪儿啊？再晚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2: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2: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
1: 不是我要。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有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
3: 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陆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 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

0: 化这种决心，想尽还是宣布出去。
1: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2: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3: 好，
2: 我送你。
3: 那您慢走。
2: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
3: 嗯，
2: 不一样。好，您慢点啊。再见，再见。
4: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
5: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4: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6: 银刚岭派出所陆所长出事，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7: 他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6: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7: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6: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7: 强哥，王帅跟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8: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
7: 啊。
8: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他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7: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9: 强哥，您要的东西
6: 好
9: 吗？
6: 好，趁着。
8: 你不是啊？
10: 他家里人跟你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上倒霉。
7: 啊。
10: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3: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6: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静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3: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6: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3: 这什么呀？
12: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
13: 我这也有一张，
14: 我这也有。
3: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12: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5: 欢迎致电金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2: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5: 强盛集团，魏大金啊，你说高启强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6: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
14: 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16: 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17: 老季。
16: 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了面，应该问题不大。
14: 那个安全问题，
16: 你来安排。
18: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哦，
16: 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18: 不算介绍，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6: 这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18: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6: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的。
18: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6: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18: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6: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18: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啊，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6: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18: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赚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6: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18: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16: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18: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6: 可以啊。
19: 立正。
18: 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
16: 全都免费啊？
18: 全免。
20: 为什么是三餐啊？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18: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四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六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两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6: 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18: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
20: 哎，对。
21: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22: 叔叔好。
21: 哎，你好，小
0: 飞吃什么早餐吗？
17: 叔叔好。哎，叔叔好。
0: 好，经理。
22: 好，好，好，
0: 好，
22: 好，
0: 好吧，你去。嗯。
23: 二楼呢是中班，三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24: 哎，对对对。
23: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三楼的话，楼梯上有些摔摔踏踏不方便。除了建那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25: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
23: 确实有这么一个。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25: 可以，走。
0: 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这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26: 好，领导。哎呦，
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个很好去啊，小心啊，下边冇住得系
25: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还早着呢，你退休，
25: 很快很快。
23: 反正啊，你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0: 没有，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23: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27: 你好，你好，
28: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23: 好，谢谢，谢谢，
28: 再见，再见，再见。
23: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25: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啊，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啊，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做义工。我一看这些老人活得特别充实，我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26: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25: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啊？
26: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你帮忙收拾那几棵花草吧。哎呦，
29: 黄老师想您了。
25: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26: 好，
25: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23: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25: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23: 行，那那边，哦，
26: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25: 再见再见啊！
23: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这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是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30: 小高来了。
23: 哎，
30: 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哦，
23: 行。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30: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23: 哎，我来修吧。嗯，我知道怎么弄。嗯，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30: 对吧？嗯，
31: 黄老师。嗯。
30: 哎，小徐，
31: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30: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来，走走走，快快！哎呦，
31: 屋里身体挺好的，
30: 你坐挺好，挺好，挺好。
32: 调调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30: 来，坐坐，哎，坐，
31: 您走您走。嗯嗯。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32: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 都没有机会认识。
1: 是是。

0: 哎，小高，你也坐啊？
1: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嗯。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2: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嗯。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哎，
1: 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
2: 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哎呀，
1: 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啊，这里有茶，您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2: 好好好，
1: 你们先聊。
2: 来，小齐啊，喝茶啊。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谢谢谢谢。
2: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3: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啊，
2: 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3: 是，
2: 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嗨，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还别说有一面，
4: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
2: 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赞。哦，
3: 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嗯，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5: 真的什么都没提？
2: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嗯，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5: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2: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5: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该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5: 是是是，
2: 嗯，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3: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2: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3: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2: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5: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2: 私聊？
5: 私聊啊，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
5: 是吧？
2: 那我就多说你。
5: 好。哎呀，
2: 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3: 是，
2: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
3: 嗯，
2: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3: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2: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哎，你等等啊，
6: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2: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凯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3: 这么多？
2: 对，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3: 好嘞好嘞。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7: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剑丹书。
8: 来，请进。小吉，
9: 部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7: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9: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7: 哇，
3: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7: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这，
3: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9: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3: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出我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 正法干净，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静态时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报告喝水。
1: 石磊
0: 啊，
1: 你多高
0: 啊？
1: 183。哦，
2: 有人说你黑钱了。
0: 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3: 你跑什
0: 么啊？
2: 你这人啊，我其实挺老实啊，
0: 那就是你这张脸。
2: 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0: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吗？那个账不好看。
2: 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0: 刀哥，有你们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2: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总业啊？
0: 那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
3: 师妹，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0: 哎呀，
2: 开个厂子啊，你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你还我利息啊？
4: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5: 黑皮，警察来了。
6: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7: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6: 行，那一起吧。
8: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1: 里边落下的毛病，谭总没种子，涉猎的挺广泛。
0: 我。
1: 练铁砂掌，别糟蹋粮食啊！<笑>我给种子按摩呢。<笑>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0: 负责人呢？
1: 我是负责人。
0: 石磊，
2: 对，
0: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2: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0: 检查一下，
2: 查吧。
0: 搜一下。
3: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4: 是。
0: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4: 是。
5: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是张少，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套上，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
0: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2: 快点！慢点！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张副队长来，
3: 哎，哟，领导来视察来了，
2: 行，帮我问一下，
3: 请问你点事啊？
2: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是来整顿我的吧？
3: 就是。听说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2: 啊。
3: 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
2: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
3: 啊，
2: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3: 嗯。你们是不是带外一人啊？
2: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3: 别乱猜了。怎么样，沈南？
2: 叫石磊。
3: 嗯。
2: 中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3: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2: 放了。
3: 不到一天就放了。
2: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
1: 道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呐，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呐，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1: 道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还不起。

0: 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山上，好吗？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吗？
1: 脂肪肝算吗？
0: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1: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吧？

0: 先学学，
1: 道哥，别开玩笑了，
0: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
1: 得福报。
0: 道哥，道哥，
1: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
0: 去。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医生。你好。
2: 你好。

0: 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
1: 好，我不放，来，走，
0: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2: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装进来怎么走啊？
1: 拿着吗？
2: 不能来这里了。对，
0: 后面后面那个。快了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哥，
2: 你咋来了？
3: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4: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你报名了？
3: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3: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4: 走，俺跟你一起去。
3: 你
4: 要带，咱兄弟一起。
0: 走。庄局长，
5: 哎，
0: 庄局长啊。
5: 哎呀，做针线活了，
0: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4: 好，喝水喝水喝水，
6: 不用不用，哎，
4: 我这刚捐的烟，金达你点一支，
6: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4: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6: 我转身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4: 正好我给你补上。
6: 哎，不行！哎呀，
4: 我补的太好了，
6: 不像话！
4: 你去吧，我给你补上。我给你。哎呀，
0: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6: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6: 保密。
4: 我们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呀。早晚是要走的，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下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呀。
0: 走吧。
4: 哎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6: 小青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7: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6: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4: 有缘。
6: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4: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
6: 哎呀，你放心，我扎着。
4: 好，好。
7: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去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6: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遥遥武士进入山东以来。大子母家、陆府俩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我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4: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6: 拉拉呱。哎，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
7: 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
6: 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4: 强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7: 好，
4: 强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7: 哎呀，很结实。哎，
4: 点支烟，点支烟。
6: 我装上。
4: 哎呀，强院长，

0: 我呀，还在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1: 你还想要什么？啊，
0: 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1: 这盐还装一只呢。

0: 首长，给你扁担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儿。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别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1: 首长，我不能坐，
0: 看这纪律啊！ 我的行头肉，赵局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我不好意思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哎呀，
1: 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为我。
2: 欢迎你，邱家胜同志。你好，
3: 庄局长。啥月了？
2: 俺当爹了。
3: 英儿，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
2: 你说，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的，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3: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怀孕啊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清俺哥，敢不敢跟俺一个污水？
2: 怀孕你想起来是吧？行，俺闺女该带上去。
4: 不，英子，别走，俺离不开你。
2: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一块儿。
4: 英子，怀孕了还喝什么酒？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 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是个八哥的，那都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可一年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汗巾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
2: 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们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3: 瞅瞅你这点出息，牵扯着我的干操心，害得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架着走。
2: 俺看行，
4: 按照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
3: 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啊！
2: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3: 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亲，快上街说去，咱不干了。
2: 咱家大伙，别说话了，别说话了，俺知道了。
3: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俺知道了，啥时候漏过嘴？
5: 俺们村呢，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6: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5: 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光复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6: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5: 有一个维军的小队，大概有。

0: 30多个人啊。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1: 手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丞相，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抽烟。哎，
1: 七七六寸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啊，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柱啊，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2: 哎呀，谢谢啊。咦，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1: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3: 那我就先说说吧。
1: 好。
3: 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神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3: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帐。
1: 锁柱，锁柱，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0: 嗯，好，管。
2: 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鼓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3: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2: 俺坐不住，你去，你去不去？
4: 锁柱，你先坐下。
1: 锁柱，人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2: 俺听区长的。
3: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警枪！

0: 快点，人行吗？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ヤコヤノ、こちら、トコヤカノ。
2: はい。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嗯，
3: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个枪要是生锈了，我饶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着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快快快！没吃就你嘴吗？快！
2: 哎，
3: 你的，
4: 我的，
2: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0: 这枪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假事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5: 有肉吃了。
1: 怎么还不发信号？敌人都没有敲了，咱这队长是什么啊？
6: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5: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炮楼上的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5: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求情啊！
7: 兄弟们，别忘怎么用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1: 哎，别慌啊！
5: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9: 谁让你出去的？
10: 五八路来了！

0: 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机枪，带上彝族，占领炮楼。
1: 是，彝族跟我来。
2: 站住！知道。

0: 夏叔谨慎点啊。
1: 哎，没事没事。
2: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止不住啊。
0: 夏叔呢？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啊，
1: 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1: 啊，好。
0: 王玉啊，嗯，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就是没有麻药。邱队长啊，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嗯，
1: 哦，
2: 你看不下去啊？
0: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3: 是精神的折磨。
0: 嘉盛啊，啊，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4: 哎呀，齐总啊，那个这对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不管用的。
0: 好好，我知道，转转转转过去啊。
4: 好好，
0: 王宇，
2: 嗯，
0: 慢慢的啊，
2: 嗯，
0: 慢慢的。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峰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

0: 我也想哭。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1: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做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
0: 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啊，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
1: 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说得对，
0: 把上衣脱来。好。
1: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哎，
0: 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总得留点纪念吧。
1: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0: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病，
1: 你忍着点啊。

0: 哎，启芳啊，进来啊，进来。
1: 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
0: 还行，顺利。
1: 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
0: 嗨，
2: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
1: 哎，这次战斗，牺牲了三名同志，四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曲桥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0: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1: 说啊说啊。
0: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曲桥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曲桥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 夏生，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的是，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0: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1: 啊，夏生，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0: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 对，
0: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哎
1: 呦，贾叔，你讲得太好了，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0: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

0: 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可以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1: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贾生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他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嗯，你看你啊，说话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
0: 嗯，
1: 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文盲
1: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1: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1: 哎，有机会啊，你会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
0: 嗯，
1: 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0: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臭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1: 好，我留着。
2: 子枪啊。
3: 哎，
2: 广富来了。
4: 哎，子枪，嫂子，
3: 嗯，
4: 啊，吃饭了。
3: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4: 啊，那我吃过了。啊，我找子枪拉拉呱。
5: 啊，哎，大长、轮长，坐。
4: 哎，你说，子枪，
6: 嗯，
4: 昨天晚上，我把装置上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6: 啊，
4: 哎，你猜怎么了？
6: 啊。
4: 这个刘福利哈，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取消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6: 对，
4: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6: 你，俺呢？也不推辞了啊。
4: 嗯，
6: 周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
4: 嗯，
6: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谁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7: 这孙东头老刘家又丢了，
8: 又丢，
7: 又丢了。
8: 你有
7: 哇？
8: 姐，你
7: 这
8: 你
7: 我操！
8: 你
7: 这，我
8: 操！
4: 哎，
7: 这找，
6: 走，
4: 长官，
9: 嗯，
4: 哎，
9: 嗯，
4: 里边请，
9: 都给我散开警戒。
4: 哎，长官请。
10: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4: 长官贵姓啊？
10: 向后转。
9: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儿啊？
4: 哎，不，俺是想着在日后常来常往的，趁胡长官起来方便了。
9: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薄皮少穿，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我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
4: 好说，长官，哎，请坐，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9: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小心你的脑袋。
4: 哎，不敢。
11: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翻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4: 是。
11: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4: 哎呦，行，
12: 来来，喝点水。
11: 哎
12: 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6: 是，
12: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11: 行了，继续。
4: 好，继续。
12: 来，叔叔，
13: 嗯，
12: 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13: 好，崔村

0: 村长还给说通了，
1: 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0: 很好啊，所叔，
2: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0: 刘村的情况呢？
3: 刘村不大好。
0: 不大好？
3: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哨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0: 那现在这个情况啊，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1: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4: 你说，爸，
5: 走。

0: 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恁村的村长呢？
1: 知不到。
0: 是他，我非得毙了他。刘登祥，
2: 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看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皇军要是知道我，我先毙了你！你说呀，我先给他解开。
3: 上。
0: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安。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这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俺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俺没说，俺什么都没说啊。俺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4: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总队长跟黄军交涉。
0: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5: 给你试试。惊喜？
6: 怎么？你干什么？
5: 爷，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6: 喜信？哟，你还怪俊嘞啊！
5: 老死我！哎。
6: 你没谢谢这婶子呀？
5: 谢了，婶子还说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7: 哥哥，
6: 鞋穿好了。大门，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给你玩去吧啊。
8: 带，穿好了。
6: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俺看这富荒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2: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9: 你行啊，这耍什么呢你？
10: 俺就是帮富荒干点农活。
9: 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哎，咱村子里边邻居背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2: 行了，别说了，狼咽兔子吐腹。
9: 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哎
2: 呀，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总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9: 哎，什么事啊？你说。
2: 王满春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9: 你叫我什么？
7: 王满春同志。
9: 说说。哎，
7: 我现在跟你还有庄区长是一样人了。
2: 对。
11: 闺女。俺的儿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开始下了雪，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2: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干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3: 娘，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秦队长，
2: 忙过来。
0: 能不能？
2: 不能，没事，你忙去吧。
0: 那俩了啊？
1: 我去看看孙子去。
2: 啊，行行行行，忙。
0: 你伺候他。
2: 哎呀，行行，忙去吧你。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多着点安宁了。总不能让他看见这个样子。

0: 王姑娘，能把我给个准信儿，愿不愿意接受俺的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的弟兄，跟你们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奉请孙早辈，你跟日本的军曹把那妥帖放在你们一顿揍，严重成了给俺奏响了的。要藩政，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不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炮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很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着你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不干了，好家伙，当时就要反了，还好俺给摁住了。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哎呀，我他们的敌。行。
4: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0: 哦，那行。
4: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
5: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4: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6: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4: 队长，哎，队长，俺回来。
6: 嗯。
4: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6: 好，好，好。来，赏你。
4: 哎呀，谢谢队长。
6: 哎，
4: 这叫什么？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6: 是是是是是。
4: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6: 哎呀，啰嗦什么？说。
4: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6: 西边的小院子。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4: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

0: 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1: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2: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1: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
0: 我想说他没这么正经啊，
2: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

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鞣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鞣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

0: 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

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桌谱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个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

0: 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1: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2: 1、2、3、4、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1: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里古巴喂，门呐，松一喂，你呢？谢里古萨，乔拉尤萨喂。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

0: 碳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稀客呀！啊，来，好，请。郭团长，张老板，
1: 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客气呢。
2: 二爷，这话说的，
1: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
0: 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哎，让一下，来，让开，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呦喂！
3: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4: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3: 我不知道啊。
0: 汤老板在校级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的。特地嘱咐我，亲自在新别与汤老板贺喜。
3: 好，打开看看。现在走。那就替我谢谢校长。一定。
0: 进去了，我
3: 走啊！
0: 啊，行行行。
3: 一点心意。
5: 来，
6: 郭团长，
5: 我说。

0: 哎，大姐到家。张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 多谢多谢，
0: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杯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1: 好。

0: 我来。
1: 哎呦，老板娘，我来。
2: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
0: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2: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3: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得慌，您在外边歇着点，这有我们的。
0: 行，你们忙。哎，
4: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5: 提起来，掌柜的，就是坏奴啊。
6: 停！换一段，这段没劲。
7: 行，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你也给指点指点。
8: 你滚犊子！
9: 阳春三月的，
8: 你说你捂那么严是干啥？
6: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10: 好，
0: 太好！哎，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唱。动员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8: 哎呀妈，小鸭眼儿啊，你真小嘴儿！
7: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6: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7: 不是这意思，
6: 我就不
7: 背马。
6: 你这，
0: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6: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0: 军爷，抬抬手。哎呦，军爷，抬抬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11: 姐，没事，能。这人见不惯。
6: 老板娘，别误会啊。
12: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3: 郭大人，没别的意思。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
14: 啊。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6: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谈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0: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6: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别推抬去！
15: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6: 哎，别、啊！胖二爷，一码归码，
15: 这是啥意思呀？
6: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

0: 怎么换？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2: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
1: 我干了啊！来，
2: 我替他喝。媳妇儿。
3: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好，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
4: 我回去怎么交代？
2: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派遣，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5: 那都是后话。
6: 姓徐的。
2: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是吗？别给脸不要脸！
7: 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2: 好，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
8: 那咱们就认了，是吧？以后走着瞧。兄弟们，
9: 到。
8: 徐副官，慢走。
9: 你们继续。
1: 多谢常二爷。
8: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
9: 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乐队宣布起！
6: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
9: 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6: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了。
9: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1: 多谢，多谢了啊！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走。哎，把门关上。
8: 哦。
1: 当家的。嗯。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8: 哎呀，没有啊。
1: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8: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1: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以后啥事儿听你，行吗？
8: 这是你说的啊。
1: 啊。
8: 那行。
1: 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8: 哎呦，吃过，你知道呀。
1: 那我不是馋这口吗？
8: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6: 肖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8: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6: 挤得我是不是？哎。
8: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耳啥的。二爷手底下干的，咱可管不了。哎，
6: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9: 赔罪就免了，告辞。
6: 慢走。
9: 又差点忘了。
8: 哦。
6: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您。
8: 啊，
6: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2: 嵩山。
1: 当虎子了？
2: 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2: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虎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3: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2: 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我没成想今天偷到你头上。
1: 哎，他混成这样了。
2: 何小桑，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影挺硬实，能支撑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啊？
2: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这个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颗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洞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
1: 对不住了，
2: 来，二爷，您这包，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
0: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
3: 刚才厂长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2: 老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
3: 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0: 谢谢二爷。
2: 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3: 啥都不容易。
2: 行了，我过去啊，行。

0: 越来越繁华。
1: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0: 这个，
2: 哎呀，
0: 你的过家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0: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2: 嗯
0: 嗯，
2: 森田也去了，
0: 森田也去了，
2: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给了礼金，
0: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2: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那个啊，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的，
0: 哥。多了，
2: 哪人？哎呀，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0: 响堂亮灶，开门迎客，都给我把精神头拿出来。
1: 爷里边请。
0: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1: 开工喽。
2: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0: 行了，开工。
2: 哎，
0: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哦，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2: 啊，嫂子。
0: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2: 啊，别，嫂子，别。
0: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2: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0: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2: 好，
0: 我先回屋了。

0: 哎呀，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别追我，别追，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哎，
1: 老张，
2: 娘，他追我。哎，
0: 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行，哎。
2: 你是不是就调皮了？没，那我把你拿来干嘛呀？嫂子，来，换上吧，挺合身的。哎呀，
1: 合身。<笑>
2: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笑>
1: 大牙子，叫叔。
2: 叔啊。哎。
1: 那娘，我先去玩了。
2: 行，去吧，别再提了啊。嗯。
1: 这孩子真好。<笑>
2: 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1: 还好，哎，嫂子哪儿人啊？出生在凤凰山。哦。哎呦，您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哎，
2: 别忙了，嫂子。哎，
1: 没啥忌口的吧？
2: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1: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咱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2: 谢谢啊，嫂子。
1: 很快。
3: 会长这桌再上一盘酒，算我账。哎呀，
4: 谢谢二爷，
3: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笑>

0: 你咋出来了呢？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1: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
0: 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1: 不合适。
0: 咋的？
1: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0: 想说啥呀？直说。我，哎，掌柜的。嗯。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后厨吧。行。
2: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
3: 行，
2: 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3: 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边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凡是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啊，
1: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
0: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1: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
2: 我看现在啊，非那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肖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0: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1: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3: 在面前呐。

0: 刚才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
1: 啊？碰着个老熟人。
0: 老相好啊。
2: 这两年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了你啊，光关起老娘来了啊。
0: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啊、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没关全呢、啊、
2: 关你个头不关。
1: 就说丧气鬼不提吧。
0: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药亲赴啊，哎呀，
3: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0: 咋的了？
3: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0: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3: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
2: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实。
0: 哎呦，这下大嘴里就死了，你撅实了咋拉弦啊？
2: 我养着你。
0: 谁养谁呀？
2: 我养你呀。臭拉弦儿，你还养着干啥呀？你，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0: 上台了，赶紧的。
1: 疼个屁！你瑟瑟嘚嘚的，快点扶去。
2: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0: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2: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0: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2: 窑子里的，
1: 我小姑娘生。
3: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那么叫了。
0: 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2: 啥？
0: 叫姨呀、啊？
2: 什么姨？什么姨？
0: 秀才。
2: 小姨。

0: 睡了，嘘！我去洗啊。哎，等等，你那兄弟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躺在里面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招工的招牌立出去。
0: 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说话，让他走人。
2: 行，听你的。啊，往这儿，往这儿。
3: 对，
2: 嗯，往右点。
4: 好嘞。

0: 小鸭子，你就在门口，不要去远地方玩啊。
1: 好。
2: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0: 哎，你客气。
3: 小鸭子，
1: 爹。
3: 咋回事啊？
0: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4: 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0: 好，
5: 去吧，先出去玩啊。
0: 赶鸭子，走。
2: 没事。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拖拖，
3: 哪儿受伤了？
2: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墙上啊，到底是干啥的呀？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2: 我是抗联的。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

0: 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啊，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

0: 只要19.9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这扛了没有？哎，
3: 嗯，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象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墙上啊，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康莲呢，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康莲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帮我一把？
0: 你是康莲的，哪部分的？
1: 三军三十一团。
0: 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是吗？
0: 拐子河那上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1: 对，
0: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那上仗确实挺惨的。
0: 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0: 我已拿纱布处理一下整个。等会儿，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情報戦には引退が必要だ。彼は餌を食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手強い敵だ。そういえば修羅では新人が現れたのか。

0: 小孩儿，这大儿子真好，
1: 他睡得早啊。嗯，
0: 老曹啊，
1: 嗯，

0: 这给你。
1: 行，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2: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1: 警察局啊。
2: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1: 嗯。
2: 谢了。老大，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2: 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呢？
1: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2: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1: 嗯，我刻的。
2: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等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着我们，想着
1: 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0: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2: 那就好。

0: 站着，过来。干什么的？
1: 啊，天津好酒楼的。
0: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1: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
0: 酒卖光？
1: 嗯，
0: 上货去啊？

0: 啥也没有。
1: 山是挺干净的。
2: 咋的呀？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到底咋回事？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0: 嗯，
2: 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伪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了，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2: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告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3: 嗯，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

0: 不是一个人，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1: 你肯定能理解呀。
2: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瓜子我干啥呀？
1: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
3: 那不也泡家舍有点干吗？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也在这聊啥呀？
4: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信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3: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
4: 急什么？来干啥呀？啊？张导演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 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绳子。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0: 没事。还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0: 哎，你姐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0: 她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她好了？
0: 那她咋了？
1: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这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的？
3: 啊，我来了。
2: 真是
0: 的，你姐到底咋了？
1: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啥？哎，孙宇哥，
4: 啊，
3: 感觉咱俩这新冠子整的挺好啊。
2: 那是并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

0: 别把活儿！哎，
1: 我看那臭给我这一天胡子挖住，
0: 快点！
1: 我这还找什么胡子？我这背着呢，其实找什么这不是？
0: 那得点胡子挖住，
2: 长得胡子长着脸，
1: 别刺了。

0: 侯金山也来了，就差他二爷没来了。
1: 据说日本人没敢动小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啊？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事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是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吧，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4: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5: 财神爷啊，
2: 啊
5: 对呀，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5: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队长，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啊？
4: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5: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
5: 啊，
2: 可以。
4: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2: 哎呦。
4: 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6: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

0: 坐住了。
1: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奶奶的，哪句是真的？
2: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3: 哎，没错，
1: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4: 小鸡，
0: 哭了。
4: 哭了。
0: 他二爷就是家家啊。
5: 我听姚记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姚记攥半天。哎，肖警长一听，
0: 姚记点吧？
4: 是吗？
0: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4: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0: 下啊。
1: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0: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1: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2: 给钱，
0: 叫叫名字。
6: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可以说是抗联回来的。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钱呢？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儿。
0: 行，
1: 整点儿吧。

0: 对，
1: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2: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3: 教导旅的。
0: 啥旅？
2: 苏联回来的。
1: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

0: 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
1: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我
1: 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25。
2: 怎么？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和牡丹江。老唐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高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拿不准，
0: 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能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哎，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4: 急死了！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
5: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尼姑。

0: 做了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
1: 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0: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快快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
2: 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
3: 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
0: 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爬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2: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2: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

0: 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